八十分的米奶奶你怎么的么那飞机飞的大地板的说呢怎么的么那飞机飞的大地板的说呢没卡里亚拉波奈嘎啦看看你呢没撒拉卡里卡杜巴巴看看他人卡可以飞奶奶的给我我他拉那卡那桑卡撒拉巴巴里巴现在不了解阿拉那一阿他阿哈登亚拉姆库马拉卡亚马格伦杜萨里坎帕王卡亚马丹的基友伊布拉亚那波迪加麦纳马拉波萨乔特

叫的。挂个轮娃我从山人一个个绕住那把地门呐。嘎叫他们撒不露嘎叫他们坑嘎。阿个人看见龙山人一个个本来外门的坑机拿过来的叫他妈妈呀路的坑机买不着车在那一下阿拉的嘎嘛拿过的姑妈都得了拿过的阿拉的阿妈的地哟嘎拉那好的当卡拉买那嘛那把地呀叫他妈妈都祖祖的地哟呀阿拉的嘎嘛拿过的嘎叫他们看